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1: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2: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腰间垂眼神。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

早上的8: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内容，来自本周的一些可以自己在家做的一些小东西啊，尤其是一些应季的菜和一些这个甜点。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是话梅酱的 DIY， 大家可以去准备一些原材料，比如说话梅干100克，或者说多一些也没有关系。那黄冰糖可以准备250克，纯净水是250克，柠檬准备一个。那其实步骤也不难啊，就是先把这个话梅干剪开，就把它这个肉给剪开一点会更入味儿。话梅干、黄冰糖、纯净水一起倒入锅中，煮到冰糖融化沸腾，再加入柠檬汁，再用中小火煮6-8分钟，关火静置，常温之后呢，就可以装罐了。

那提醒大家最好要使用不粘锅，并且呢加完柠檬之后尽量不要搅动，这样煮出来的话梅浆会比较清澈不浑浊。那如果说做好的话，我们整个夏天就可以轻松 get 自制的话梅气泡水，还有话梅冰美式、话梅柠檬茶等等等等，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比较精简的一些步骤来去尝试一下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纯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0: 信，一对前奏，音乐在手，王炸我有。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1: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0: 了不起的早晨，
1: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0: 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内容，接下来的这一道应季的菜谱的叫做山药芙蓉羹，听起来是不是就很养生啊？就快到这个三伏天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饮食给调整起来，可以先把这个山药剁碎备用，然后呢，这个胡萝卜和香菇也是剁碎之后炒翻炒均匀，加水煮开，再放入山药碎来煮三分钟，淋入鸡蛋液，加青菜碎煮一分钟就可以出锅啦。是不是看着还比较简单啊？就做起来也非常的快速，而且呢，就是我们在出锅前加点盐来调味，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来去调整这个味道的咸淡。那这个山药的这个羹呢，也非常的适合我们，比如说晚上的时候胃口不太好，然后来喝一碗啊，山药芙蓉羹也非常的简单，营养均衡，健脾养胃，可以先去在这周末或者说今天就赶紧动手起来试一试吧。
1: 要不调一下？
2: 啊？
1: 调一下？
2: 随便啊。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究竟什么是我的荣光？是你每天都能平安地回家。
4: 八一馆站到了，出站的站。
0: 是你怀抱孩子安心的笑颜。是你的每一个梦想拥有改变命运的机遇和力量。
5: 起飞，零七十。

当你成为了你骄傲的样子，我便拥有了我最大的荣光。我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你，我一直在努力。江西文艺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Are you ready?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3: 就这样牵你的手不放。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今天给您带来个三伏天的养生好物件——国药药材三伏贴。平时去中医馆贴三伏贴啊，得排队不说，一次就要好几十块钱。今天这款国药药材三伏贴直接给您9盒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现在下单呢还会有额外的福利，节目期间订购多送您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总共11盒东西只需要109块钱。这还没完啊，前50名下单的朋友呢还有4盒艾草贴，每盒12贴，共48贴。我们还给您准备了穴位图啊，自己在家就能够贴。现在就发送关键词三伏到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下单抢购吧，早拍早发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

0: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1: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0: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2: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3: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你有没有一刻只想躲开喧嚣，寻一处能安放情绪的角落？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许嵩的新歌《心安之地》，温柔舒缓的旋律像推开一扇安静的小屋的门，瞬间隔绝外界所有的嘈杂。整首歌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说到说唱情歌，王以太和艾热的合作总能带来惊喜。这首全新合唱 Crazy Love 满是夏日滚烫义无反顾的心动，把兜兜转转后坚定奔赴的爱意唱得鲜活又治愈。轻快温暖的编曲搭配和声，氛围感拉满，歌词藏着两人经典作品目不转睛星球坠落的彩蛋。原本平静的湖面轻轻地落下了小石头，我翻山越岭离开屋檐找到你。他们抛开说唱自带的尖锐，只留下纯粹柔软的爱意，描绘爱情里的忐忑欢喜，彼此依靠的全部模样。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毫无保留热泪盈眶的疯狂爱意。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王以太和艾热共同合作的 Crazy Love。

0: 格林，我的格林，喜欢的我养在我的格林，我的格林，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格林，我的格林。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0: 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究竟什么是我的荣光？是你每天都能平安地回家。
2: 八一馆站到了，出站的站。
0: 是你怀抱孩子安心的笑颜。是你的每一个梦想拥有改变命运的机遇和力量。
3: 起飞，07:30。
0: 当你成为了你骄傲的样子，我便拥有了我最大的荣光。我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你，我一直在努力。江西文艺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资讯报道。6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词，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
2: 天。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拜。

0: 都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结束一天忙碌，从黄昏下班赶路，再独自熬到深夜，这段独处时光里藏着每个都市人的心事。这是李健全新创作《从黄昏到午夜》，一首打磨两三年，融合布鲁斯摇滚的走心的作品。创作灵感源于常听的电台突然停播，一场猝不及防的告别，让他感叹时代、人与事都在悄然更迭。歌词里，通往城外的车站，拥挤的人群看不出年纪，就在昨天突然说再见。车站、霓虹、午夜电台，每一个意象都是城市漂泊者的缩影，写尽离别、遗憾与世事无常。夜色虽深，但万物都在静谧里蓄积力量，不必为逝去的时光耿耿于怀，接纳世事浪潮，静静等候天光，便是最好的生活态度。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显著称的大觉山漂流。

0: 落差有188米。
1: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1: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2: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1: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了，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34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商务部发布公告，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水利部消息，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6月30号，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建成通车之后，西安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以上就是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
2: 当一天的时间过半，唯有戴上耳机时，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是专属于自己的加油站。经典1034，音乐正午。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很多人表达爱意总是偏爱热烈张扬，可有一种喜欢是藏在深海里安静却汹涌的浪漫。这首万妮达夏日单曲《潜到海底说爱你》，用深海潜水做浪漫的隐喻，唱出一份不喧哗只留给彼此的心动。编曲融入海浪水底静谧的音效，一开口就像坠入深蓝色的海底。歌词写道，海浪替我保密，潜到海底说爱你，把暗恋那种小心翼翼满心欢喜又不愿大肆声张的心思描绘得淋漓尽致。爱不一定需要人尽皆知，有一些偏爱适合沉在心底，像潜入深海一般独享只属于两个人的静谧和甜蜜。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究竟什么是我的荣光？是你每天都能平安地回家。
4: 八一馆站到了，出站的乘客。
3: 是你怀抱孩子安心的笑颜。是你的每一个梦想拥有改变命运的机遇和力量。
5: 起飞，07:30。
3: 当你成为了你骄傲的样子，我便拥有了我最大的荣光。我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你，我一直在努力。
2: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1034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于今日7月1号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以上就是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
0: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2: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你有没有一刻只想躲开喧嚣，寻一处能安放情绪的角落？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许嵩的新歌《心安之地》，温柔舒缓的旋律像推开一扇安静的小屋的门，瞬间隔绝外界所有的嘈杂。整首歌把大家当下的浮躁写得格外的写实，新闻推送、屏幕反光填满了我们的日常。可是许嵩告诉我们，真正的安稳从不是远在千里的世外桃源。歌词里写道，有你的地方便是无乡，戳中无数人，落日、茶香、身边相伴的人，这些细碎平凡的光景拼凑成独属于自己的心安之所。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许嵩《心安》。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肉，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来关注一下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呢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呢在招录或者是招聘人员的时候，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的放宽等优待的条件。再来看商务部6月30号公布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呢存在着倾销，决定采用保证金的形式来实施临时的反倾销措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会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

0: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是1629万人次。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进入今天的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

推向未来的绿洲清风。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说到说唱情歌，王以太和艾热的合作总能带来惊喜。这首全新合唱 Crazy Love 满是夏日滚烫义无反顾的心动，把兜兜转转后坚定奔赴的爱意唱得鲜活又治愈，轻快温暖的编曲搭配和声，氛围感拉满，歌词藏着两人经典作品目不转睛星球坠落的彩蛋。原本平静的湖面轻轻地落下了小石头，我翻山越岭离开屋檐找到你，他们抛开说唱自带的尖锐，只留下纯粹柔软的爱意，描绘爱情里的忐忑欢喜，彼此依靠的全部模样，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毫无保留热泪盈眶的疯狂爱意。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王以太和艾热共同合作的 Crazy Love。

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究竟什么是我的荣光？是你每天都能平安的回家。
3: 阿姨馆站到了，出站的车。
2: 是你怀抱孩子安心的笑颜。是你的每一个梦想拥有改变命运的机遇和力量。
4: 起飞，07:30。
2: 当你成为了你骄傲的样子，我便拥有了我最大的荣光。我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你，我一直在努力。江西文艺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群啊，我们来看一下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呢，我国的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到五月份的具身智能产业的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22.4%。国家房总于6月30日的18时启动了针对湖南、云南的4级的防汛响应措施，继续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那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的6月30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了一项国防的投资计划，宣布呢将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的国防支出。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继续我和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张信哲的一首《太想爱你》。这里是嘉兴音乐广播经典1034，接下来听我们的干香铺子。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国药药材三伏贴。下完这阵雨啊，据说这个直接衔接高温，那么这种状况呢，我们也看一看7月15号，基本上也就到三伏天了，也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三伏天的一个养生的国药药材的三伏贴。那平时呢，如果去中医馆贴这个三伏贴呢，首先要排队，然后一次呢也好几十，也还挺没有那么方便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9盒的套组，270贴，109块钱，算下来一贴4毛钱啊。那么现在下单呢，还有额外的这个福利，我们会这个多送您2盒这个国药药材的蓝莓的叶黄素的眼贴，一共是11盒，109块。那么50名下单，前50名的这个朋友呢，还有另外的4盒这个艾草贴，每盒12贴，一共是48贴。另外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穴位图啊，跟着这个穴位图就可以自己在家里贴，不用担心这个贴不到位了。不管你需不需要，你可以现在发送关键词三伏到我们的嘉兴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先去看。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结束一天忙碌，从黄昏下班赶路，再独自熬到深夜，这段独处时光里藏着每个都市人的心事。这是李健全新创作《从黄昏到午夜》，一首打磨两三年，融合布鲁斯摇滚的走心的作品。创作灵感源于常听的电台突然停播，一场猝不及防的告别，让他感叹时代、人与事都在悄然更迭。歌词里，通往城外的车站，拥挤的人群看不出年纪，就在昨天突然说再见。车站、霓虹、午夜电台，每一个意象都是城市漂泊者的缩影，写尽离别、遗憾与世事无常。夜色虽深，但万物都在静谧里蓄积力量，不必为逝去的时光耿耿于怀，接纳世事浪潮，静静等候天光，便是最好的生活态度。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李健，从黄昏到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2: 味道三叠泉。

0: 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0: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0: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0: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崖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0: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次资讯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航天局6月30号呢发布消息，我国将会建立近地小行星的天地协同的监测系统，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和监测的支持。再来看6月30号，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呢一度是跌至了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这也是创下了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啊。总体呢，沪指全天冲高回落，而科创50指数呢是下跌了2.48%。截至收盘呢，沪指上涨了0.44%。

0: 深成指下跌了0.53%，而创业板指数是下跌了1.89%。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你一起午后听歌。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啊，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唱着一辈子孤单的刘若英最后没有一直孤单，当然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拥有自己的幸福。没离开过，我们来听听林志炫，这里是江西音乐。

0: 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很多人表达爱意总是偏爱热烈张扬，可有一种喜欢是藏在深海里安静却汹涌的浪漫。这首万妮达夏日单曲《潜到海底说爱你》，用深海潜水做浪漫的隐喻，唱出一份不喧哗只留给彼此的心动。

编曲融入海浪水底静谧的音效，一开口就像坠入深蓝色的海底。歌词写道：海浪替我保密，潜到海底说爱你，把暗恋那种小心翼翼满心欢喜又不愿大肆声张的心思描绘得淋漓尽致。爱不一定需要人尽皆知，有一些偏爱适合沉在心底，像潜入深海一般独享只属于两个人的静谧和甜蜜。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8: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其实任素汐的声音并不惊艳，但是就是透着那个舒服。而在现在的这种大家都卷得很厉害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舒服真的是一种让人特别舒服的特质。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FM 1034，王力宏美。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1034资讯报道。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达到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再来关注到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

0: 高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到五月具身智能产业的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好了，以上就这一趴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是今天的嗨哟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无限大，经典1034
2: 嗨哟下班了。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

0: 会让他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7:20，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
0: 下
1: 班了。
0: 下午好，我是阿曼。
1: 下午好，我是子杰。
0: 我们是
2: 下班
0: 搭
2: 子，
0: 随
2: 时上钟
0: 陪伴
2: 各
0: 位。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来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联系，可以来给我们发送消息，都是可以的啊。
1: 对，给我们出出题啊什么的都是 OK 的。
0: 嗯，
1: 然后呢，这段时间确实如我们所言啊，天气预报这段时间都是、每天都是雨、啊、
0: 是
1: 持续半个月吧，而且每天都不是小雨、
0: 是，而且就是在这波雨过后，可能就是迎来短暂的这个好晴好天气，那也就是高温天就开始了。
1: 对，盛夏来了、
0: 是
1: 最热的时候来了，朋友们，
0: 七月份来了，朋友们。是，
1: 那每到夏天就感觉自己的脑子
0: 脑雾，对不对？
1: 哦，有点儿，
0: 就经常觉得看东西也看不进去、而且有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看东西，我看一些文字哦，你现在都会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那种啊，就是要看好几遍才就怎么回事？最近就是
1: 脑雾记性。你昨天，
0: 昨天
1: 钥匙
0: 哦，对啊，不过但是那个不是因为脑雾，那个就是戏剧性，非常的神奇。我昨天把车钥匙就是放在了我的包里以后，我就以为它肯定就是在包里的。
1: 对，
0: 结果上车以后发现我打不开车门，钥匙没在包里。
1: 哎，
0: 我就在想这一路我们去了哪儿呢，我也没有机会能把它拿什么东西带出来、掉出来或者怎么的。
1: 没想到，
0: 对，然后就发现是拿伞的时候、因为我掉放进包里的时候，那个伞是一种可能散开的状态在包里，
1: 对，
0: 它就径直掉到了伞里面、然后打开伞的时候也没有听到它掉了、但是可能因为当时雨下的声音比较大，可能就没听到、对，但是依据这个想法、然后最后找到了这个钥匙。对，确实是
1: 在，好
0: 在
1: 是别人看到了。
0: 对、当然他如果没看到，应该也没有人会去捡这个。
1: 不是，如果说你是在室外对吧，
0: 就在那个台阶上。对，就是那个地方，
1: 因为雨下的又大嘛。
0: 是是是，好在当然好在是有人帮捡到了，
1: 嗯，
0: 然后以及就是想到了这件事情，然后去问了一下有没有人捡到什么的。
1: 就昨天你问我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说这也能丢？
0: 对，因为我们根本就
1: 明明都看着你放包里了，这也能丢？
0: 是的，我都无语了。我说我总不能这个出去上厕所干嘛的也带了钥匙，不可能呀，就没有呀，想了半天。
1: 好好好，
0: 好吧。
1: 对，所以就是平时可能记性本身就不是很好的，
0: 这个时候就更要注
1: 意。
0: 对对对，好，所以要相信自己，好吧，好好复盘啊。如果什么都不见了，最好不要不见。
1: 好，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参与下班的节目互动啊，分享一些这个好店，或者说给我们出题都是可以的。
0: 是的。好，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先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我可以忘记你》。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

0: 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你有没有一刻只想躲开喧嚣，寻一处能安放情绪的角落？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许嵩的新歌《心安之地》，温柔舒缓的旋律像推开一扇安静的小屋的门，瞬间隔绝外界所有的嘈杂。整首歌把大家当下的浮躁写得格外的写实，新闻推送、屏幕反光填满了我们的日常。可是许嵩告诉我们，真正的安稳从不是远在千里的世外桃源。歌词里写道，有你的地方便是无乡，戳中无数人，落日、茶香、身边相伴的人，这些细碎平凡的光景拼凑成独属于自己的心安之所。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许嵩《心安之地》。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5: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弯弯，
0: 我们是下班搭子，
1: 随时上钟陪
0: 伴
1: 各位。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来找到我们了。
0: 是，
1: 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哈。
0: 哇哦，
1: 对，今天的话呢，刚刚也说到这天儿越来越热了，所以呢，这个热天里别光顾着防暑啊，降温。我们经常这个老辈人里说的这个冬病夏养，
0: 冬病夏
1: 其实也很重要。
0: 对，
1: 因为马上到三伏天了嘛，你看7月15号就要入伏了，一年里调理身体的好时候啊。
0: 是，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国药药材的三伏贴。三伏贴呢是9盒眼贴2盒外加4盒这个艾草贴。因为确实它这个本身这个国药药材三伏贴呢也是这个国药大品牌，所以质量是靠得住的。然后你打开包装，你就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中药味儿，它不刺鼻，就闻着很让人放心的那种。然后它这个因为有的那种可能有朋友会对一些那种胶布过敏啊，比如说我啊，贴的这个料子呢就是非常透气的无纺布啊，然后也不用担心贴了之后皮肤痒啊，因为它不闷汗也不会红肿，贴着就像没有贴一样，所以呢在夏天这个又容易出汗的季节其实非常合适。
1: 是，像平时去中医馆贴三伏贴一个排队，而且一次好几十，那我们这个国药药材三伏贴呢，今天直接给到大家的是9盒的一个套组，整整270贴，今天只要109块钱，
0: 没错，
1: 算下来一贴才4毛啊，就是足够你用到初伏用到末伏了，然后剩下的你还能平时留着一些调理的时候用。
0: 对，
1: 它是怎么贴的呢，就是每个快递包装里其实都带一张穴位图，就您哪儿不舒服可以照着这个图贴哪儿，比如说膝盖疼就贴膝盖，肩膀酸就贴肩膀，
0: 对
1: 啊，然后这个咳嗽痰多可以去贴后背，简单好操作，在家就能够贴啊，
0: 是
1: 就能贴。
0: 对，然后现在下单呢我们是有额外的福利啊，因为这个在我们的节目期间下单呢多送大家2盒国药药材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眼贴。你像夏天看手机看那个电视，眼睛特别容易这个干涩，那眼贴呢就可以帮助大家去滋润眼睛，去缓解一些疲劳，总共是11盒的东西啊，到手只要109块钱。
1: 对，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还有刚说的这个4盒艾草贴，每盒12贴，一共是48贴。对，怎么
1: 这个是前50名下单的朋友都有哈，
0: 是
1: 抓紧时间来给大家，就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抓紧时间大家现在可以来发送关键词
0: 三伏
1: 2个字，哎，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抢购了。
0: 对，三伏贴的那个三伏啊，
1: 对，三伏贴，而且我们给大家也准备了这个穴位图哈，自己在家照着就能贴了啊。
0: 没错，好，感兴趣千万不要错过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

讯动。北京时间下午的6: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6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26.4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再来关注到国家航天局6月30号发布消息，我国将会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预防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0: 好了，以上就这一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不限大，经典1034
2: 还有下班了。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哎哎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集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18: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
0: 了，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阿曼，
0: 我们是
1: 下班搭子，
0: 随时上钟陪
1: 伴
0: 各
1: 位。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关注一下，然后也可以给我们发送消息来跟我们互动啊。
0: 是啊，每天到下班的点呢，就是我的手机疯狂开始给我推送一些
1: 天气吗？啊，饭，
0: 对，各种各样的饭，各种各样的饭。
1: 嗯、今天又有什么好吃的呢？
0: 所以你刚就是，对于你这吃完饭了的人来说，就是不太会、哪怕再看到一些很好吃的，也没有什么感觉。
1: 哦，不啊，会啊。
0: 我记得原来、
1: 而且我每次吃完跟吃没吃，就是看见好吃的吃没吃关系不大。所以你吃完你是会觉得没、就不想再吃吗？
0: 我吃完会完全不会。你给我看什么我都觉得没有味道，但在吃
1: 之前，那除非你是。
0: 你有印象吗？原来
1: 除非你是吃的很饱了，
0: 哦，还有吃半饱，
1: 你都把自己塞的已经，
0: 我就没有半饱的这个概念，你知道吗？
1: 对，这每次说哎吃饭吃个七八分，哪七八分是什么概念哦？不懂，
0: 我每次就吃到撑站不起来，这样非常不好啊，尤其是睡前，朋友们，我有的时候甚至吃到自己就是睡觉之前。就是那个胃反酸、
1: 就是、
0: 你知道吗、
1: 那也太多了吧，
0: 就很难受。
1: 不过我想说确实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这种感觉确实越来越明显。就原来年轻的时候吃饭就是睡觉前吃东西也不会怎么样，
0: 消化快，
1: 对，然后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任何不舒服，就是你完全理解不了家里可能长辈或者是比你长一些的朋友说的，哎呀你吃那么多晚上会睡不着，完全不会。
0: 消神、哦、
1: 现在现在有的时候比如说临睡觉前一点时间吃东西，或者是吃的比较饱晚上，会影响睡觉。
0: 哦，就甚至有的时候，比如晚上回去8-9点钟，如果说吃很撑的话，晚上哪怕12点我都会，
1: 就这么久还消化不了啊？
0: 对，因为不太动嘛。
1: 这个吃
0: 的，
1: 这个现在的吃的很撑，是还是原来的量吗？
0: 是啊，还有甚至就是会、就很对、
1: 原来的量，可是我说的那个几碗面呐、几个包啊，那个
0: 哦，倒没有那么多、那个好吓人了，那都是巅峰时期了。
1: 巅峰时期，
0: 反正什么东西都适量，哪怕自己爱吃的一些饭菜啊。
1: 而且，但我觉得现在就是心态会有点不一样。原来就会吃什么都是可劲儿吃啊，特别是喜欢吃的就可劲儿塞。但是现在有的时候我吃东西会给自己留点余地。
0: 你会留余地、
1: 我会留一点，因为我怕等一下还有别的想吃的东西。我就会稍微收着一点，不会像原来那样可劲吃。
0: 可能我是就是爷爷奶奶带大，你知道吗？就是一直吃饭秉承着一个不浪费，添多少
1: 是不浪费啊。
0: 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比如说我今天打了饭、然后我打的时候肯定会就可着我的饭量来打，就容易打多。
1: 我的意思就是从源头，就是从烧饭的时候你就说哎呀我今天不要那么多的话，那我就减掉一点米、对，就这样子。
0: 我不会
1: 浪费，也不浪费，但是你试试撒下次，你老是这样的，一边啊又想减肥，一边人家给你点建议又哎我那我不行，我吃不饱，我难受，
0: 所以就该胖这样的。

0: 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说到说唱情歌，王以太和艾热的合作总能带来惊喜。这首全新合唱《Crazy Love》满是夏日滚烫、义无反顾的心动，

把兜兜转转后坚定奔赴的爱意唱得鲜活又治愈，轻快温暖的编曲搭配和声，氛围感拉满，歌词藏着两人经典作品目不转睛星球坠落的彩蛋，原本平静的湖面轻轻地落下了小石头，我翻山越岭离开屋檐找到你，他们抛开说唱自带的尖锐，只留下纯粹柔软的爱意，描绘爱情里的忐忑欢喜彼此依靠的全部模样，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毫无保留热泪盈眶的疯狂爱意。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王以太和艾热共同合作的 Crazy Love。

0: 格林，我的格林，喜欢的模样在我的格林，我的格林，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格林，我的格林。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
1: 下班了，
2: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3: 接娃接娃，
2: 我去约会啦。
1: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4: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5: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来自李健老师的啊，这个人间共鸣。北京时间下午的6: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
0: 了，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阿班。
0: 我们是
1: 下
0: 班搭
1: 子，
0: 随
1: 时
0: 上
1: 钟
0: 陪
1: 伴
0: 各
1: 位。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继续来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那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来咯，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国药药材三伏贴。
0: 是，
1: 那因为马上7月15日就要入这个三伏天了，这也是一年当中这个我们说冬病夏养调理身体的好时候。
0: 对，
1: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国药药材三伏贴呢，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而且呢你也不用担心它是这个就是皮肤痒啊，因为有些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可能贴东西就会老红啊闷啊这种的，
0: 胶布过敏。
1: 对，但它的这个贴的料子是那种透气的无纺布哈，夏天用也是很合适的。主要就是平时如果你去这个中医馆贴这种三伏贴啊，首先三伏贴啊，首先排队不说，
0: 是，
1: 然后一次呢几十块钱是要的啊。那我们这个三伏贴呢，今天给大家来的是这个9盒的一个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
0: 对，就是你算下来其实一贴才4毛钱左右啊，足够大家其实从初服用到末服，那剩下的平时你说给身边的好朋友啊，或者说家人用都是可以的啊。
1: 是，
0: 因为它更贴心的就是它这个快递包装里面都是带有一个这个穴位图的，所以哪儿不舒服就按照它那个图贴哪儿，比如说膝盖疼贴膝盖，然后这个就什么肩膀酸痛就贴肩膀，如果说这个咳嗽痰多就贴后背，反正操作是非常简单的。那节目期间来订购呢，大家我们会多送大家2盒这个国药药材的蓝莓异黄素眼贴，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大家这个看手机、看电视、看 pad 啊，确实会眼睛干涩，所以呢这个东西还是相对来说可以帮助大家

0: 去缓解这个眼睛疲劳的。
1: 是，
0: 那总共是十一盒的东西啊，到手109块钱。但是这个呢，刚我们说送的东西只在前50名下单的朋友啊，同时还有4盒这个艾草贴，每盒12贴，一共是48贴。
1: 嗯，
0: 那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准备了穴位图，所以大家呢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贴啊，
1: 是，
0: 而且又是大品牌，用着也放心。
1: 没错，所以现在呢就可以发送关键词3伏2个字到我们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抢购了。早拍早发货，同时呢还有很多大牌美妆啊、原产地好物，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一下，进入干香铺子商城，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抢购一下啊。
0: 对，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曹格的 Superwoman。 那我们今天的嗨哟下班了到这就结束了，接下来是今夜派对继续陪伴各位，大家明天见咯，
1: 拜拜。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4: 究竟什么是我的荣光？是你每天都能平安的回家。
5: 八一馆站到了，出站。
4: 是你怀抱孩子安心的笑颜。是你的每一个梦想拥有改变命运的机遇和力量。
6: 起飞，07:30。
4: 当你成为了你骄傲的样子，我便拥有了我最大的荣光。我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你，我一直在努力。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传达。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2: 平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南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0: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2: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2: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2: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2: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被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2: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3: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103.4。

0: 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究竟什么是我的荣光？是你每天都能平安的回家。
3: 八一馆站到了，出站的车。
0: 是你怀抱孩子安心的笑颜。是你的每一个梦想拥有改变命运的机遇和力量。
4: 起飞，07:30。
0: 当你成为了你骄傲的样子，我便拥有了我最大的荣光。我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你，我一直在努力。江西文艺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地。
3: 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0: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是回响，是它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它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

0: 题。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2: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0: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究竟什么是我的荣光？是你每天都能平安的回家。
1: 八一馆站到了，出站的车。
0: 是你怀抱孩子安心的笑颜。是你的每一个梦想拥有改变命运的机遇和力量。
2: 起飞，07:30。
0: 当你成为了你骄傲的样子，我便拥有了我最大的荣光。我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你，我一直在努力。
3: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福州 FM 89.5，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
0: 福州 FM 89.5，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
0: 福州 FM 89.5，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
0: 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当内蒙古六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1: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一零三四，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只要好音乐。
2: 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2: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2: 早，
1: 早上好，
2: 经典一零三四，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早上的7:1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今天留言粉碎机的环节，一起来关注：馒头其实是阳痿高手，是真的吗？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作为我们本土经典的发酵主食呢，馒头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那称得上是我们中国人脾胃适应最好的主食之一。那传统馒头呢，可能需要经历和面、发酵、整形、醒发还有蒸制等多道工序。那其中发酵尤为关键啊，它可以把面粉当中的大分子分解为小分子，减轻肠胃的负担，对术后康复或者是胃肠功能较弱的人群是格外友好的。那也有医生介绍呢，说小麦不仅是粮食，也是一味良药。那它是性味甘凉，入脾肺心经，有养心安神、健脾益胃的功效，有助于除湿止渴、宁心安神、止虚汗的一个功效作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早知道。7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在紫金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今年前5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0亿元，同比增长3.5%。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资讯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2: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呀！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3: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0: 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1: 嗯。
2: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3: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4: 哎，你看，
5: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3: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2: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4: 到了，下车吧。
2: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8: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亚瑟士的素吸鞋。相信大家在这个夏天呢，天气热起来之后，大家肯定都是非常的喜欢到这个一些景色比较好的地方啊，自然环境也很好的这个地方去素吸。那这双鞋呢，也是在我们的很多这个运动圈也火到了，就是非常的没有边界啊。那今天的这个亚瑟士的素吸鞋呢，它也是很多的这个明星和博主都是穿了它的这个同款，而且呢，今天我们是有非常多个颜色可以选，像米白色、石墨灰以及米黑相间色，还有奶油色。那这款鞋呢，平时在官旗卖到700块钱，那今天呢，宠粉福利价格，一双直接砍到了369块钱的宠粉价格。那今天也是全都是厦门的奥莱仓直发正品，放心购买，369元可以拿下正品的亚瑟士，还送大家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品牌清仓，每款只有100双。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鞋这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在清晨的落叶中，
4: 在豆浆的温暖里，
3: 在追梦的路途上，
4: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3: 早，
4: 早上好，
3: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